0: Nabasu, Tirinjing and the Pogay Lemna, Tomar Sunju Tang, Teji, Nau Nangyan Tang, Yujun Chimotu, Peshe Tang, Yerup Sanju Chikor Tamju, Peshe Chesang Shehe, Nanzu Lerimka Kunzu Shujur, Tomar Chud and Shiri Lerim Kun, Joal Hadan Chebe, Sishi Sujin, Chino Consortium Gwen Jerome, with Tamje Kinchin, Switch Muchone, Gadin Zenanwe, Sunju Shi, Nindu Shujin.
1: 马上就掉风长用的三界通过的场你把车去把给农村的话三界就送不给全亚的苦力不像你下来你下来等下他把三界去哦超过这个南京三界去三界的哦龙洞的当然他把龙的全国过哦龙的全国过呢开了点呢哎你就解决了呀哦倒回全国去 哦，台那边的人民币，哦，怕啷个搞吧，怕啷个搞的，哪边？哪个哪一年？嗯，哎呢，台这边白说的，不给缺，光啷个这边缺，可能说个倒半夜的，就了今年用的，哎呢，给你穿的上衣的，哦，但把这个可能往的穿呢，哎呢，三件缺给你穿的，给你的下半衣穿。那台这边，教育得了，哎呢，教授走路可得了是哪？哎呢，哦，教授这边就得了。
2: 哦，军机关的台湾人下来，那咱，这里呢，他们土木的，现在他们土木的往都下来呢，哦，搞出来这个，哦，严肃的东西的，大概呢，现在快要机关，那快要东西，哦，台这边来机关，机关台大，这个机关台大嘞，这边接，哦，咱们机关台大嘞，这边对吧？哎，你工作了也要吧，一切的台湾下来，我台这边机关你不得。
1: 嗯，那土木给咱们就住了，哦，就给你们下班。哦，他退休，土木没人不钱了，他退休的话都钱呢，嗯，下班人呢，哎呢，就给你的，地套了呀，哎呢，剩下了，那边，哦，剩下东西就拿完了，没水呢，哎呢，东西来产这个，人心三百钱的，哦，这送不地套呢，哎呢，就送多少下班的，哦，咱们就送下班一百的。
2: 哦，对的，哎呢，就台台就跟那浪的，哎呢，三界去金柱送不得，我写的怕了，啊，那三界去金柱送不得，肯定是一百来三百的，人心的写的怕呢，哎呢，哎，他说的，你可是别听呢，啊，哦，工作送不得，钱三百，落在这，但是写他把呢，开了呀，落在这的，这就是开了没事的，我落手，还是落什么，开了呀，讲不是个样的。
1: 哦，那台台不讲不，台台不讲不，就能约定个得了。那么三界把事给要的，台台不落南界说呢，那么三界不就要的。那台台不南拆说呢，那么三界不拆呢，批不的。哦，打台台，那三界的去金柱送不得了啊！俺俺都接送中间这个，哎呢，啊，老早肯定老过来是了嘛，多对呢，但多对呢，哎呢，俺俺是那三界了接送七位印度站呢，那三界了接送三，哎呢，哎呀。
2: 搞的呢的，这些设备过数了呀，咱们的加拿大都是下的，哦，这个压力同样的哦，哦，你这个加拿大都是下的，尿酸气压的哦，真正蛮少的，真正吃就要买的，哦，大家呢，先给，哎呢，哦，咱干啥的，今天呗，咱那个哈，哦，土气，肯定是一样的，加拿大呀，太的，哦，这个爬山送养的哦，去吃了住养的哦，真正的，哦，哎呢。
1: 告诉了他，天水的这个吃了这样的，今天你吃，吃不了嘛？到我这个，先他话呢，咱们今天偷渡的先得被，嗯，一天是个三百，就是去那，没几百的，今天吃就要买的，吃了就是说，哎，然后吃了就是说，哎，三件的，然后吃的，嗯，早啊，咱们宁夏早啊，先吃的，宁夏的早啊了下呢，哎，你送下来吃去，你就咋呢？ 哦，太大成本了，俺俺是，那边去了就是说，老早了呀，但剩下的呀，那些钱就要买的，那边剩下了，菜花就是一点，帮不了的，啊，没事情了呀，可是帮不住了呀，可是偷偷的，但剩下了不给，但那些主要的这个，可是偷偷的，但银行都查不了的，哎，那啥吧，咱俺俺是去创新的开下来呀，这个，啊，那边南北三界被去的，南下要南北南北民营经济了。 那没事，那么了，台湾也不行了，那边那是要么什么钱？哎，那这当时农民，那这个反正缺药了，听见了呀？是满手缺药送的，农工开销肯定用不到啊，人家钱就要买的，没事，他就开始两手拿牢了，肯定农民都吃不着，是那药的，接受也让个有的，他都应那样。 dindegi chigi. Adame manju buya ga dindi, namba sanje le chayla tabo si ina, dindu shiju yama. O, daga nan shingi, eni chayla kyapsu son e. O, eni, dan, kanda ini be, gualam bitti be chue kunjo, juesha chayni, juesha dan gualam bitti be chue dizu te, ten yung egi, lungi chue. Adame eni budi namba le yote ngegi, si, dan dona ga gana sung lo, sa chao la shaba da. O, chi, pechang gomba da, dindu shima chao. ओ दागा ना शिंगी राने ने सांजे के छेद नाला ले या इन्हें रा कासूले गाना तो नेचु राना सोसे नेचु गाया दे इन्हें कैचिशु ची सॉन्ग इन्हें जाने इन्हें नेचु योंया के सीजन्ची चांटुने सिम राने पे न्यूसोना रास्ते सोना इन्हें नेचु के शिले या कासूले मंजू या के पे न्यू ब 민영부 파유 땡토가 내가 인도 전에 창디 니바시 무슨 말해? 와 근데 인도 말하지 그다음에 러베 신난 준비 그 왜냐 개인도 차시나야? 응 상황 시대는 야 창통 없고 왔으니 나도 시행 부여해. 어 시행 좀 된다 이게 나가 덤벌 마와 남기 창 자유 전무비 시비 처장이야 동문 지금 말했으니 근데 이게 어 러진 내 무슨 말해? 근데 상황 인도 창 중재도 지금 밤에 망고 동네 야구 밤에도 망고 동네 야구 야 말해. 중간에 빵도 말해. 대만아야, 민간도 제거 말해. 대신도, 아니, 겸부 예외 점을 써야 돼, 야구야 말해. 뺑그 밥을 놓고, 우머리지 찾아갈래야, 겸부 예외 점을 써는 예외 첨부 야리스. 어, 겸부 예외 점을 써야, 아니, 자샤 폐용 그리스, 차도 폐용 그리스, 낙예 폐용 그리스, 침수 폐용 그리스, 앤디, 루마비 예주 망고 쟁용 그리스, 그래서 인도산에 겸부 예외 점을 때, 가서 우리 미로아리스, 쟤는 법으로 두고, 내려 송야래. 나 하장 집에 나 태치에 전부 된 데잖아 야구야 말해. 아 되네 김준호 교수 선에 아니 어 저 모디 받아 그봐 셈해 봐 어디다 왜 닝닝을 어네 다 그봐 셈해 봐 종지 신고 미자 잡아. 어 되네 가리네 나 아니 한번 마스 창원 연체기 김준호야 아니 어 가수를 그게 그거 제목을 해 잡아. 야
3: 다 되네. 这样这个江浙国的心里